살아 살아 살리지 마. 마이언 반장 왔어. 미니언과 조합해야 돼. 쏘네. 에브라임 쌍가 타산으로 미니언의 개조. 미니언, 파하우냐 존재. 파타그르나 존재. 나예예예 나코포가스예. 아, 미니언, 어파타. 미니언, 어파타. 원예예예 카페. 파하우냐 존재. 내 반장이야 미야. 와피야피야. 얘네들 왜 너만 싸워 쏘냐. 我要不能哭你娘的当咱们啊哎咱们不能哭老黑吧咱们黑吧黑走路啊黑我的阿爸我要你可惜啊这是我的东西哎托风哎托风我要的托风要你可惜我要不要要你可惜我要你可惜 我好的托方，要你卡车，我要你牛啊，托方，托方，我牛方，双，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fan of one of you, son. You have fun of what plenty of one of it. Sounds terrible.

有没有？我把我所有的小心都送给妈，他们心里面有。有那么远，我要的你，我要把糖把我吹满壶，我也别想。第一个我们最严重的是吧，不要把他怕也别问他去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这样。

娘面欧包书要刷新三十五万阿美书的问题要那么难惹的你我知道要把糖包给你妈妈我也没吃阿飞跟我妈出点不让你要把糖包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妈妈给